0: 他说回来嘛，给你工资走，给钱走呢，我不要，哎呀，这边我还不给他走，我还不给他走，不给他走，我家里边这个不干活的，我也不出来领工资，我都是在屋里种粮食呢。
1: 啊，哎，我说兄弟，上次我出来没多少，昨天买的家里的粮食，我不知道你出多少钱，怎么给我出来的？我这是在帮你过生日，过生日快乐，你是要什么酒？
0: 啊，你上次不出来没多少钱呢？啊，我这个上班呀，你哎呀，算了，那咱们几个人在上街头一块钱，你谁帮我呢？
1: 我是我的你。你现在把我的被子了，我明天早上到银行去拿了嘛。你三十二号我上不了班，昨天你不能帮你买过去了。
0: 我看到你两个人上不过班，还是公司上去的。咱俩正在开一间那个上次。
2: 上班了，我不能没空。对对，我忘了，别听我说了，兄弟，多加点心呗。
0: 咱们这么多，
2: 啊，咱们一，
0: 咱们不给咱们多，给别人都怎么下下去？
2: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
的这样的讲的呢，一部电影的情绪在后面讲马上到，我要先说是时间，说这样子开始要讲电影，一是说是怎么怎么办，这个电影是你办到啥的，一部国家来说是你肩负的双重任的，全部都是好像他们肩负上的更小概念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 literally 用的，把传统的